0: 就在花大沃克里走的时候，我的是那时候第三次，我说白跑了，不应该换。
1: Star Walker 8000, Tokyo Approach. Information Quebec Escalade, Narita Chinage 2775. Expect ILS Zulu Runway 34 Right Approach.
0: 7534.